0: 알만두려워그지바르고없구나
1: 하이찬잔다
0: 찬자때마침내궁에들어오시니심하고눈물흔적이있겄다찬자물으시되그는황후없고부는천하를두셨난데무슨근심이있기에눈물흔적이있나니까희망의어짜오되세상에불쌍한것이맹인이오니천하맹인을불러들여황극전에서한때위로함이첩의소원이다찬자치하하시고이튿날승기를불러분부하시되천하맹인을황극전으로불러들여맹인들의고자간한을한때나마위로하여줘성기분부듣고각도각업으로행관하시되황성서맹인잔치를배설하였으니각골수령은대소인민간맹인들에게각기노비를주어후이대접하여황성으로오르게하라이렇듯분부하여노니어명인지라지어애기봉사까지도황성잔치에참석하게되었던겹이더라그때여시망우는석달열흘맹인잔치를배설하여놓고부친을기다려두시지아는구나
2: 오랜세월을건너온명창의소리는조금거칠게남아있어도그안에남긴정서만큼은또렷하게전해집니다장영찬명창의소리김명원의북장단으로판소리심청가중에서심청황후되는데심황후부친생가추월만정대목까지함께했습니다이어서이상규작곡덕수궁의가을이연경의18연가야금어경준의대금과소금이석종의장구와여러분의연주입니다